0: 的那个酿的材料口感不一样，
1: 它是相互结合、相互渗透啊，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种感觉。比如说像这个酿香芋，它那个香芋的味道让肉类吸收了，但香芋又吸收了肉类的这个鲜醇味。
0: 只能说广西人还是太会吃了。
1: 对对。
0: 好，下一道。
1: 甘蔗蒸鸡。
0: 甘蔗蒸鸡哦，这个我刚刚一直看它在 C 位，它跟我们的五色糯米饭并排在 C 位哎。
1: 这个甘蔗蒸鸡呢，也是我们的撒贝宁老师他们特别喜欢的。这个因为广西是我们的水果王国，有2300万亩的这个水果种植基地。
0: 是的。
1: 每年有3300万吨的水果出产。广西的甘蔗呢又是一个主产区，也是广西的厨师特别喜欢的一个烹饪原材料。这个材料呢也是让鸡肉吸收了甘蔗的甘蔗的清香，让这个甘蔗吸收鸡肉的鲜醇。这道菜呢又可以鲜香，它有点汤汁。
0: 好香哦。
1: 鸡肉的香和甘蔗的香融合在一起，
0: 这能吃吗？
1: 能吃。
0: 问出了我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想尝一尝了，因为刚刚说了这么多了，我感觉这个现
1: 在把这盖子拿开，
0: 这个要拿开，好有仪式感哦。
1: 对，
0: 哇，而且我发现里面它那个鸡是蒸的，对不对？
1: 蒸的，对，
0: 还加了红枣、香菇在里面，
1: 对，香菇还有姜葱啊，对。
0: 哇，哎呦，我的天哪！
1: 鸡肉，
0: 尝一口。好吃，
1: 好吃。
0: 它跟平常吃那个蒸鸡味道真的不一样，它回味之后有一点鲜鲜的、甜甜的口感。
1: 甜甜的。
0: 而且这个鸡肉怎么蒸的这么恰到好处，又不柴又不干，软嫩多汁。哎呦，我的天，太好吃了！真的。这个菜绝了，我觉得以后可以纳入我的这个推荐给外地朋友的必选菜之一了。还有吗？还有五色糯米饭，这个我觉得就不用多说了，这必须是咱们广西的一个代表性的菜品了，对吧？
1: 好，
0: 这个
1: 就是我们的芭蕉心酸辣炒芭蕉心。这个芭蕉心呢，它是这个材料是芭蕉的主干的一条这个心，它有几个芭蕉心呢？首先一个粗纤维，对我们的肠胃特别好，膳食粗纤维。第二个呢，它是碳水，它是零脂肪的，对我们这些瘦身爱好者特别友好。
0: 我的筷子呢？我想尝一下这个，因为芭蕉心真的很少见。而且这个是不是咱们广西这边特有的食材呢？
1: 这个螺肉。
0: 这个是田酿田螺。
1: 酿田螺啊。
0: 刚才说的这个芭蕉心，其实这个食材别的地方比较少见，对不对？
1: 比较少啊，主要是我们广西在广东，广西特别多这个。广西人对吃芭蕉心特别有心得。
0: 是怎么发现这个就是能吃的呢？真的太有智慧了哈。
1: 还有我们的这个酿豆腐。
0: 好，
1: 酿豆腐，
0: 这些就是我们三餐四季主要推荐的菜品。好，那说到今天的主题了，
1: 还有
0: 我们的螺丝创新菜、对，跟我们推荐几个创新的
1: 创新菜。今天我们带来一个薄荷葫芦鸡，
0: 它是用
1: 薄荷加这个螺丝加上这个鸡肉合炖在一起的。这个鸡呢是体现了口味，螺的鲜，鸡肉的纯，再加上这个薄荷叶的那个清香，特殊的清香气。还有这个葫芦鸡呢，它是葫芦形的，象征着富贵吉祥。
0: 福禄，
1: 对，
0: 又有好寓意，又好吃又创新哈。下一道还有什么创新菜？
1: 这个叫坚果螺肉炸云吞。
0: 坚果螺肉炸云吞，如果我们理解没错的话，它里面应该包了坚果。
2: 成功的创建 ，last arrived in China. Today's world has completely changed. China's economy has significantly become larger. The global order become more contested. And AI has become strategic variable. So the world, we do need to build new momentum. President Xi called it the new normal with guardrails.So we are now standing in this new strategic framework in which cooperation is the major theme and competition remains having limits.
3: Chen, thank you so much. Manufacturing like you've never seen at the Xiaomi EV factory in Beijing. It's a high-tech facility where hundreds of robots operate in coordination across a highly automated

会，网红打卡，南县小龙虾热辣滚烫火爆出圈，稻虾产业与电商物流深度融合，洞庭虾市区域交易中心，小龙虾驿站，云上米市链。